我今朝那家伙比较可能跟人家比较压根不合俺那那没过比对我给用了个人你要等一下我为个为我的朋友下比月半我的朋友跟你为家里我给你我那家伙比较可能跟人家比较